0: 咱们
1: 王魁帮我去。
2: 哎呀，哎呀，人不难，哎，人人都懂，啊，人人都懂。那你那不那你那那不那你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不那你
3: Ulendo ulendo wako tulinkulanga utwaishe mundaja waitwara shipaka unotende unoweva ya ukamba kuti yai bondia tuja uje Malawi unembite
4: ¡Gracias!